0: 放心，那侯局长能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1: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四个方面，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呀、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溜菌呢，主要是可以布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呢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藏粮于地啊藏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

今天不开车，

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很内疚。
1: 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
2: 让他们过来就弄死你，站住！
3: 你们这
4: 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
5: 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也可以依次爆。
4: 你骗鬼呢？
5: 887，
4: 888。

0: 院长离雷太监，太监，我给你讲个笑话啊。以前有点吸血蝙蝠，这俩太监没喝过血了，特别渴，说一块儿出去，可吃一顿还行，结果呢？
1: 俩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啊，其中的一个怎么啦？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抓胡子就回来了。你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线杆看着了吗？”另外一个人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
0: 还得选呢，哎，兄弟啊，你忍一下啊。

0: 我会使点劲儿啊，疼呢你就使劲喊啊。把天上车上去报道一下，
1: 是，把天上扶下去。
2: 来了，
3: 来了。
4: 哟，
1: 好，加油，
3: 轻点，
0: 轻点。
3: 慢点，慢点。
0: 要不是你先秀了，刚才咱们就集体阵亡了。
1: 陈同学，队长，陈同学，

0: 来了，刚才肉打肚来着。走吧，有了看谁，你们俩谁先尿裤子。我已经尿裤子了，还已经尿裤子了，这傻子。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在哪儿？这是晚饭。
1: 啊？
0: 我跟你说，咱这两个队给拆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休息。
2: 到这么好鸦片，咱们队都得力竭了。陈金亮，
0: 到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
2: 是。是吧？天有压缩水弹。哎呀，这雨要是这么下。 这肯定会被淹掉的，这地势还是太低了。扔扔了，你来，走，你出来去吧，我去给我看。我给你挡雨。
0: 啊，
2: 走。大家向后撤，速度要慢。安全指引搭了帐篷，休息休息，不要卸装备，原地站定。
0: 你下去吧，前面班长过来打你没有？

0: 队长，
1: 你这么想着我了，也跳了我。
0: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1: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深。
0: 好，你注意安全。
2: 师傅，我要去鼓楼找那大家伙了。
3: 子华，子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先冒险啊！
2: 子华，听得见吗？
3: 你得听我的。若华，若华，若华，你怎么听得见吗你？

0: 警报线，警报线一定要带堵，两套防止装置到谷口安置。
1: 是，
0: 大家把皮弄调成三，走，
2: 走，走。

0: 爷爷，就趴一会儿吧。这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冲着眼了，看不清楚才怪。
1: 什么看不清啊？前面处理完了吗？
0: 出口那边处理完了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啊？
1: 没注意。

0: 我留点啊，我留点啊，哎哎哎，这，
1: 哎，何老姐，那我咋的来着？
0: 这都是救命的玩意儿，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
2: 我这还有块巧克力呢，要不要吃？
1: 哎呀，那玩意儿硌嘴。这嘴巴里边都溃疡，怎么的？还有口腔吗？
0: 没了，真没了。你看，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
1: 行，你亲你的，你就是暴躁。你看我在不在乎？
0: 尿了吗？
1: 尿完了。

0: 没事儿，我也有数，你还谁？抓紧吧，快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快松快点。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的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尉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苦来了？
0: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我可以把你治好。
2: 说太阳哎。

44个小时，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说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来了，索性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年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0: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0: 没啥事儿。
1: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2: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了。我当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当小，我就嫉妒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0: 现在不一样，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1: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0: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你放心吧。

咱把这个旗子都归到一边，来，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我，先给

0: 猜一根儿，自己找位置啊。
1: 怎么又没位置？
2: 来来来，
0: 好好，
2: 近点，近点，
3: 别压着我。
2: 来，
3: 从我这儿。

0: 什么歌吗？非唱这套马歌的，
1: 俺只会唱这个。
2: 一、二、三，
3: 请。

0: 幺幺三，高地雷场，交付仪式，现在开始。
1: 是。对面。那边。啊！小队。
0: 准备。
1: 这是一个勤劳的早晨，雷声。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达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都自然会给他看，跟他写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3: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排扫雷结束之后，
1: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拿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呢？杨老师，小雨，病人没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恢复自主心跳，抢救成功。
1: 哎，张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有。哎，
2: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来。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刘医生废寝忘食的，一送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1: 一起吃，一起吃。
2: 嗯，这还差不多。
1: 行了，我先上楼去了。
2: 记得啊，微信保持连接。
3: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一起的，
1: 好了。石兰，
2: 刚刚张医生来过了，
3: 打过招呼了。
2: 真是个冷漠的女人。
3: 哎呀，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4: 心月君兮君不知呀，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0: 好嘞。
4: 哎呀，孟总要拐啊！医生，医生，医生，这有普通病。
0: 赶紧把车推过来。
4: 这，快快！来，小玉。
2: 来阿姨。
4: 这是我们刚刚送的杨子清。 右上腹疼痛三天，
0: 张医生，
4: 疏通患者，你慢慢
0: 血压和那个胆结石病史，
4: 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既往已经延迟。
0: 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5: 好的，没问题。
6: 大夫，
5: 跟我办手续。
6: 好，我去吧。
0: 这是家属吗？
6: 啊，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
4: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0: 这海洋，咱村的书记。哎呦喂，这怕死我了。慢点儿。
4: 你还好啊，石兰？
0: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4: 哎，石兰，妈在这待两天。
0: 啊，行，那我赶紧走了啊。
4: 嗯，
0: 歇会儿啊。
4: 哎。
0: 只有一分钟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宝宝们，加油！看不懂。哎，世兰，你姚大叔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笑>那就好。
0: 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史，坐吧。我也是个医生呀。<笑>你姚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点啊。知道了。
4: 这干嘛？
0: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4: 行。哎，这302还是302？302。
0: 我知道，去忙吧。
4: 路上注意安全。
0: 哎。
4: 发现石兰居然跟你一个魔的客人，嘿嘿，他比我强。你看，我该走了。嗯，姚大爷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就走了。
0: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
4: 哎，我走了，
0: 慢点开车啊。
4: 嗯。
0: 阿姨，哎，
4: 小雨，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0: 哦，我看看来了。
4: 哦，
0: 不，你找他。嗯，我现在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4: 行，
0: 你去忙去忙。
4: 阿姨慢点。
0: 哎，好好，
4: 再见啊。
0: 哎，振宁。
4: 振宁。
7: 杨阿姨。
0: 哎，
7: 好久不见。
4: 是啊。<笑>哎。
7: 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去叫来。
4: 不，我是来找你的。

0: 晚上有时间吗？
1: 啊，来急诊几年了？
2: 来3年了，院长。
1: 继续干下去。
2: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1: 考虑的这么详细？
2: 有计划才有动力。
1: 那我也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2: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3: 这啊，这才3岁的时候，
4: 很可爱，
3: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这个很小，
4: 这个小时候还挺丑的，是吧？
3: 女大十八变。
4: 这话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3: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啊，你们俩聊聊，我去端汤去。
4: 好。哎，那是。
2: 你不觉得咱们年轻人就是应该读博士做事业吗？
3: 月宁啊，我可听说。这读了博士也能结婚，也能生。
5: 志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3: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

0: 哎呀，我着急上班，对，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1: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
0: 哎哎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
1: 让粉围巾显得了，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0: 谢谢，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未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3: 哎，辛苦了啊，
0: 那我先走了。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
1: 还没有消息啊？
0: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儿等着你啊。
1: 把他看好。
2: 你妈让走的。行了，
3: 我们到了，告诉你啊。

0: 这是你的药。
1: 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过去。这是个新药，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2: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吃啊。
3: 你们家石兰呐，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儿，就属她了。
2: 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她现在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3: 你要不着急，要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2: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啊。来，慢点。
3: 好。
2: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3: 好。
0: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石兰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3: 刷新了。
2: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3: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3: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0: 不回。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
2: 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1000多号人怎么办？
3: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啦？
2: 对，
3: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2: 哎呀，我出诊，锁着呢，快。
3: 去谁家呀？
2: 我去龙奶奶家。
3: 哪个？我挺想你家的，跟你一块儿去。
2: 走吧。

0: 嗯，使劲吸口气，哎，好，哎，哦，我再听听喉咙，嗯，来，OK，
1: 是了呢，你妈每天来我这儿，干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2: 城里的医院呐，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1: 一个月好几百，比你妈在这儿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2: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啊。
0: 才不去呢。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
1: 你去把这个倒，我也洗一下。
0: 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咱们又该梳头了。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我一梳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好，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1: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贪了这么多年，没有你

0: 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唤我，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1: 没有，
0: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我就从这个家走，就从这家走。
1: 我答应，咱们哪儿都不去。
0: 好，
1: 好了，咱不说这些了。你看，艾石兰也回来了。他是您带大的，您是他的亲奶奶，天天让他来伺候，我让他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陪您说说话。
0: 那时候他还没这床高，
1: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
2: 王奶奶，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给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1: 嗯，好好。
0: 兰儿啊，你妈可真好。我躺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1: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南瓜粥啊，
0: 没有你熬的鸡汤好喝。
1: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来，我来。说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得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得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吃。不吃了，那咱就不吃。

0: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呀？
2: 你必须要
3: 正视自己的现状。
1: 妈妈的现状就是，我现在好得很。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0: 啊。
1: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啊，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这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1: 太正常了。那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0: 你说的？
1: 我说
4: 挂了。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5: 离你这2万还差2-3万。
4: 还差2-3万？
5: 可不是吗？
4: 你等一会儿。这样，

0: 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2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
1: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
2: 不容易。
1: 我感谢你。

0: 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文旅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6月18号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沿。山海之间已是焕然新生的格局。放眼中国，十五五新征程大幕已经开启。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专篇部署，是宛若璀璨的明珠。这条串珠成链的沿海经济带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1: 6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海市调研节假日企业安全
0: 水平，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要强化对旅游市场趋势的分析研判，以游客需求为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在构建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在娱乐环境方面，开设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65周年，深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全市各族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18号，
2: 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园区将重磅开启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3: 下一步，锦州社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
4: 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统筹。

0: 从无人机方舱升空，化身空中哨兵，沿河道平稳飞行，凭借高空视角对河面及滩涂进行网格化扫描，开展大辽河流域沙蚕、贝类违规捕捞行为，切实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生态平衡。相对于传统巡检，助力区域低空经济安全有序规模化发展，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效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降低财政支出成本。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管理，能够实现所有的这个飞行统一大管，同时我们通过一台无人机能够多
0: AI、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短缺、决策盲目等痛点，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随着气温回升，亲水休闲出游需求逐
3: 就是以休闲款、时尚款，款式挺多的。
4: 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不仅激活了地方特色产业活力，也持续拉动本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新城市泳装产业正乘着消费热潮稳步拓展市场，释放更大发展。
5: 管面对面交流环节聚焦高校学子职业成长与就业困惑精准赋能。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与同学们分享了行业趋势与人才
6: 新路径。据了解，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整合全市非遗工坊、展馆、民俗场馆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展示展演、互动体验、文创销售、学术交流、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打通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0: 马上为您揭晓。
1: 黎明的曙光照亮了结界岛，石蟹猴醒了，准备开始一天中的第一件大事。他们只得去寻找被冲上岸的宝贝，但却一无所获。他们找得口渴难耐，岛上没有湖泊和溪流，但是这些绿色边缘区并不总是安全的港湾，北部群岛的红树林里就潜伏着杀手。但是至少这次他没有被当成午餐，

0: 在蛛网下方的水里，另一种八条腿的生物正哪里有食物，哪里就会有竞争。在红树林里，总有一些懒鬼想着吃白食，占他人的便宜。有时候直接取食，要许多小鱼和蝌蚪被困在这些浅浅的海潮水坑里。捕捉它们必须藏好，还要有耐心。
1: 我们重新翻开家庭相册，这次先来介绍中亚高山草甸上的一位大块头居民牦牛。刚一出生，牦牛犊就已经很高大了，体重可的短暂妊娠期，附属妈妈一胎可以产下多达20只小宝宝。成功爬到育儿袋里的小附属会在那里继续成长，并在大约2个月后出来。下一个月，小附属很拉风地骑在妈妈背影雀屋，可以任意选择休憩地点。一根再简单不过的草茎就是完美的栖息处。千色领雀屋用草根和其他
2: 海狮一家发现了不错的睡觉场所，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
2: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3: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
2: 虞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
3: 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3: 因为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2: 很美啊！
3: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2: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局当时定名的，
4: 对，
3: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一个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3: 啊
2: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3: 其实
2: 交流我都听了，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3: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其实，
4: 对，
3: 其实他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

0: 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嗯，
0: 这也是他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成，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
2: 那会不会他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
2: 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姐。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的12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24号的8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好，咱们来接听。
0: 一直在不停的下啊。
1: 是的，来，咱们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我还是昨天打电话那个，就是集美酒席那个那位。
1: 啊，工作当中受伤的这位女士是吧？
2: 受伤了。
1: 嗯。
2: 嗯，完了，我昨天那个宝山老师要我给那个司机打电话吗？说能不能给我作证吗？完了，我打了，完了司机愿意给我作证。
1: 嗯。
0: 这您今天要其实啊，有关这个司机啊能否出证，有关这个这一次啊这个工作当中受伤的这些情况，能不能汇总更多的这个病例材料，做您的这个维权的支撑，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啊。好在您昨天当下就联系上了这位司机，热心的司机啊。嗯，然后你就把那个自己呀、用心去做一下。
2: 啊，用心做。

0: 为了那个，我往下怎么整啊？就是我把那司机联系到了，我往下该怎么办呢？
1: 那你就像他这个，你两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你让对方这个陈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啊，你可以给他做一个最好的就是做个录像啊，音视频一起采集下来了，这样呢，将来有那么一天需要的话，你手里边呢有这个佐证，如果没有这种需求了，那多也不多，差也不差什么的，对吧？这叫有备无患。今天还想说点什么？
0: 我还想说点，就是往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呢。我该支持谁去？我该就是我班上吧，说那个那回吧，就是跟我说，给我2个月工资，完了再给我交2个月保险，完了这不管我了，不管我之后完了。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完了，他说那你回家想一想吧。完
1: 那我告
0: 了，
1: 诉你，跟您说啊，这个劳资纠纷呢出现之后，双方协商这很重要，必须要有的这个环节，协商不妥，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去申诉，当然也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这都是通过法律来维权的。我要跟您说的就是这个劳动仲裁。这个裁决文书拿到之后呢，这是带有法律效力的。有那么一天，如果一定要通过这个诉讼来解决问题的话，法庭是认的，承认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文书的啊。这您听好，当然可能此前根本都没有接触这些事情。
0: 对，没有
1: 哎，
0: 接触过。
1: 这是法律赋予这个劳动者的维权的两种途径。那今天呢，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我们帮助您的？
0: 我需要帮助的还是咋说呢？我还是。需要帮助那个，我希望我班上吧，能够那个看我在那个班上的干这10多年的份儿上，那个能那个说可怜我一下吧，同情我一下吧，能给我把那个保险，就是。
1: 我告诉你，你这想起了那过去看的打仗电影，不常有这样的台词吗？看在什么什么的份儿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需要，不是说谁同情你、可怜你，你得需要。昨天我们唠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抻了很长时间，半小时，就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来延展的。那么就是当您有一天需要这个跟对方来讲清这个劳动关系的时候，那不是说这个谁同情你，而是讲法理的。昨天我们告诉你，一定要给对方给你的单位啊提供这个诊断书，请假的依据，这是法律上界定你是否这个合情合理的请这个病假，而不是无故旷工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端口。从这儿进去，然后拿到这个诊断书之后，人家单位予以采信，接下来在你名下给你既定这个假期多少天，你休的是病假，病假之
0: 那
1: 后，
0: 但是现在说这都已经晚了，就是
1: 所以
0: 现
1: 你
0: 在
1: 晚了，你就不可能再过多的强调主观上的事儿，说是谁这个同情你、理解你，你可以去
0: 因为
1: 谈，试一
0: 一
1: 试。
0: 开始我没寻这么多，一开始我就寻思把伤养好了就上班了，完结果谁知道我出乎意料，他不要我了呀。
1: 自己做事情吧，你就没有个分寸感呢，哪能自己在家待1个多月，完了不闻不问的，什么手续都不给单位提供的，那人家就视为你，昨天我告诉你了，你这就是属于旷工，懂了吧？人单位好吧，你又旷工了，明知你是病了，这个休养期间，那么短时间内回不来，人家又找了一位这个保洁人员顶替您的岗位了。如果你给这个单位提供这个假条，就是诊断书了，在此期间你相信我啊，你的单位应该是讲法理的，劳动法人家明白，从你昨天一讲，跟你签了劳动合同，就意味着人家是讲法理的。那么好，单位会给你保留。

0: 你的这个劳动关系不变，然后呢，在你身体恢复过来之后呢，跟单位去探讨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才可以谈到将来会不会这个终止劳动合同啊，或者什么这个期限，这空间都留给你了。那么像你此前做这个事情，就自己在家，这个也不上医院，也就是留在家里边，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这个漫长的一个月的时间，你不给单位任何说法，你这个失礼在先，破坏了这个法律的原则。听明白了吧？
1: 那我下步我该怎么做呀？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请指点我一下吧。
0: 你现在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你不能漫无目的的就说这个下边怎么办？下边你可以去找律师，然后协助你来这个。弄清楚这个劳动关系的纠纷该怎么处理？
1: 我下步我就想让你们帮助我，就是跟我的人事谈一下子，就是。
0: 你现在吧，我跟你说，这我们这电话呀就接进来了，已经跟你同时接进来的，就是不知道你这个这有什么开口啊？你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
1: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一下，就是跟我们单位的，就是人事部门谈一下，就是把我这一块那个给我点补偿啥的。
0: 昨天我们的记者都回应您这个了，你这个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来回说，又延展到今天来了。你实际昨天如果我们没说明白的话，你可以今天再发问；如果昨天您没听好的话，你这个事儿你就不好这什么，一定要认真去听。你没有经历过不要紧，你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从这个设法这方面。争取尽可能严谨的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告诉您应该怎么办，甚至我们的记者为您这事儿几次联系这个人社部门，社保单位，然后呢，给您沟通得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回馈，你都没好好听，你现在依然还是六神无主，那怎么能行呢？高女士，用点心好好听听，啊，
1: 是，
0: 你
1: 我
0: 有
1: 就
0: 一
1: 在
0: 天你
1: 我就
0: 去。
1: 在这事
0: 律
1: 儿
0: 师
1: 吧，
0: 事
1: 我
0: 务
1: 就
0: 所，
1: 想
0: 你
1: 找
0: 请
1: 你
0: 律
1: 能不能
0: 师向人家
1: 帮。
0: 这个发出申请帮您忙也可以，但是呢，你还得好好听一下这个事儿啊。你到律师那儿是需要支付这个咨询费的，你要请律师帮助你这个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包括去仲裁院呢，申请仲裁的时候，只要律师一出庭，你是要给人支付相关的酬劳的，你都得需要弄明白。刚才我们这个电话编辑说呀，说涉及到这个申领失业金需要什么，哪些条件，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诉求吗？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你怎么不说？你说这个那个相声里说都急死我了，快来，咱们接这电话，告诉你，听好啊，不重复啊，你必须得听好，哎。
2: 咱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调查记者，你好。
3: 哎，
1: 你
3: 主持人
1: 好，
3: 你好，
2: 你好，魏晨，
3: 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昨天已经沟通过了，就是你要想在法律条款之内啊，获取更多的一些赔偿，那现在就有两个路吧，第一个是失业金，那第二个就是法律仲裁，这个是法律对你的保护，针对这个仲裁呀，我昨天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向法院，你不是，你向这个劳动部门提取劳动仲裁维权，那可以领到15个月的工资。如果说今天呢，我给你告诉你的是领取失业金，如果你要领取这个失业金，那未来2年呢，你还会得到一定的保障。针对这个失业金呢，我们联系了锦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的失业保险窗口。那边的回复是说，你要想领取失业金，需要满足2项条件。那第一项是，失业前你要和单位和个人要交满失业保险累计1年，这个你肯定是符合的。那第二个就是非本人意愿离职，单位单方面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可以申请。但是如果说您自己主动辞职，或者自身重大过错被开除，这个是无法申领的。

0: 然后它这个申领渠道分为线上跟线下，线上是通过辽视通 APP 还有辽宁人社 APP 办理，线下带着身份证和社保卡到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失业窗口办理。它这个办理还是很容易的。它这个发放标准是失业保险累计缴费10年以上，每月发放1737元，可领24个月。昨天跟您沟通，您是工作了15年是吧？
1: 对。
0: 您沟通，您工作15年，这个不代表缴费失业保险就是15年，这个您得自己核实一下，看看您交了多少年的失业保险。当然，这个失业保险不代表是10年以下就不给了，它10年以下可能给的稍微少一点，它是按你缴费的年限给的。缴10年以上，10年是上限，只要缴够10年，就可以每月领1737，领2年。这个在领取失业金的期间啊，您的医保是由国家代缴的，您的养老保险需要自己缴，但是这个缴费是自愿的。所以说这笔失业金是很可观的，我觉得啊。但是我要提醒您一下呢，这个单位辞退您时啊，这个离职证明，他需要填一个离职证明社保的减员原因，他必须要标注单位解除或者是单位辞退。若标注个人原因离职，您是领不到失业金的。但是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很多单位是不愿意解除某个人的，他还是愿意让对方主动离职。但是如果他一旦给你写了个人离职原因是你自己的原因，你是领不到失业金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维权。所以说，您还是要跟您这个单位来沟通，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宝昌老师说那样，还得是沟通。跟他协商。
1: 那我还是需要你失业金得了。
0: 领失业金是吧？那你得跟单位去协商，说我解除合同，你定义是单位开除我，然后让他那边去，那边肯定是要，因为你给你开除了之后，那边肯定是需要解除劳动合同的。然后他把这个原因标注为单位解除或者是单位辞退，然后你的社保卡就会有这方面的显示。然后你拿着这个社保卡去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失业保险窗口办理就可以了。我给你一个失业保险窗口的电话吧。是
1: 好的，
0: 50559111，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这一块儿。
1: 再说一遍行吗？
0: 50559111，
1: 50多少？
0: 55911，
1: 50559111。
0: 对，他这个地方就在那个锦绣天地那块儿。
1: 那我不是古塔区的吗？那边可能是松山区吧？
0: 这个是锦州市的，锦州市所有的失业保险都可以在那块儿去办理。
1: 完了，我办理就是，然后我就办理那个灵活就业了呗。
0: 应该是，
2: 您这样啊，这个女士啊，带着我们的记者给您做的这些反馈，包括建议，您可以找一个时间，不下雨的时候，你坐哪路车方便呢？或者你步行走过去也行。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成都街最南端。与学院路交汇那个地方，人力资源市场2楼啊，刚才说的这个 B 座，就是你当你那个面对着这栋建筑的时候，在你的右手边，那个是，它是有连廊可以走过去的。实在不行，问问保安，然后你找到确认啊，你要去的是哪一个 A 座还是 B 座？B 座怎么走？你到那问清，然后呢，向窗口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进行咨询，
0: 高女士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呀，也得是需要办理的。你要想缴费的话，如果说你在这块辞职了，然后你要想灵活缴费，那你再去社保局去办一个灵活就业的开户卡，您再自个儿交这个灵活就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咱们先处理说您怎么领取这个失业金，您还是要跟。

0: 去协商，协商
1: 嗯。
0: 你让单位开除你，是这样的，不要自己主动离职。嗯，
1: 那个失业金能给我2年是吗？
0: 工作失业保险累计10年以上，给24个月，就是2年。
2: 可以了吗？
1: 哦，那可以了。
0: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好，谢谢，麻烦你了。
2: 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下一步的事情啊，这很重要。
1: 好，先麻烦了，谢谢，感谢
2: 别客气，
3: 好的，
2: 不用谢，就是把这个事情按部就班处理好，咨询清，了解透，然后呢处理好啊。好，再会。
1: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高女士还是自己要想清楚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对、
3: 啊。然后呢，如果需要跟原单位进行协商的话，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把这个问题再摆桌面上说一说。
2: 这件事啊，给我们最大的触动啊，昨天讲了啊，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和单位形成这个劳动关系之后，你有任何这个变故，你比如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像他这工作期间，自己受伤了，好，那这工伤这事情是几乎可以。就是，针对这情况就能够认定的，单位人也不排斥这个。重要的就是你住院也好，你在家休养也好，你拿着这个医生给的诊断，刚才这个昨天我们讲了，你自己去不了，好，你委托其他人送到单位，把这个送达之后呢，人家单位好知情啊，知情之后能，你的名分不受影响，还给你保留着，要不然你这一个月你不来。然后还没一个知会，什么言语都没有，人单位马上就可以找新人顶替你，顶替你，那你自己啊，你就，人家不再跟你续签劳动合同了，终止了，这事情不就，哎，就是后续的事儿，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千万要注意。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1: 广告期间呢，我跟孟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各自都想到这句话了啊。提醒刚才那位诉求人，高女士，此刻如果您依然还在收看这档节目的话，听听下边孟岩给你讲一讲啊。
0: 其实刚才我们从谈话当中也感觉到，这位高女士是有些迷茫的，她自己可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做对自己可能相对来说更有利。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建议您可以去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去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人肯定会给您一些意见，然后您斟酌之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是去跟原单位协商啊，还是说寻找一定的证据去这个劳动仲裁中心去保证您的这个利益。
1: 突如其来的这个变故啊，可能降低了这个，减少了，或者说短时间内没有了这份收入，造成家庭生活呀带来阶段性的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您肯遇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话，记住啊，那个地方是简单的理解啊，是替低收入的穷人打官司维权的。所以呢，我们这么说你能理解就行了，当然人家定义不是这样的。到那儿去，在文化宫的东面，就是总工会在那儿有另外一栋楼，就是文化宫东西两侧各有一栋，您到东面那一栋，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跟人家，这时候你可以晓之以情啊，你落落泪啊，什么表达一下自己的哀婉之情都可以的，说动心了，人家那边会帮助您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也会根据他这位高女士可能能提供的一些证据，人家会给一个综合的评判。
1: 对，
0: 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我是电话号码吗？
0: 是您，有问题您可以讲了。
2: 那个我不是说那天有一，我礼拜几说是我花上家园那个吗？
1: 你住一楼的？
2: 就是棚顶往下，他那管那地方往下砸水，砸的特别的厉害。我就说这个，我寻思找物业，让物业给维修，找个他有维修工友给维修一下，看差到哪嘎。我没使呗，他也那啥，找人那个这个家。完了，他说的，那我给你个电话吧，你找他家。我给他电话，他打好遍，他家不通，不接我电话。不接我电话，我寻思，我说的，那你就看哪嘎有毛病，你就给我围一下，不能这么砸呀。那水就是我有那个棚子，是我有那个棚子。但是我没有这个棚子，管子是冲我屋里进我屋里水的，我没改管子，我就很无奈，我挺冤枉，说我改管子才说。但是他昨天，那天宝昌老师说那意思说那个叫找物业那个电话号码，但是我也找着了，我去上人家问去了。他也没人家也挺忙的，屋里有人也挺忙，我就出来，我问别人告诉我的，他这个号码告诉我的。但是昨天社区网格员来了，我搁那屋待着，这网格员来了之后，他说些话吧，我很无奈。因为啥呢？老年人是有些地方那啥，但是我要他的态度的问题，就是水他不使呗，你也不给我解决。你今天你来了，你啥也不用给我叫，你给我叫王女士我也爱听，你得让我心情舒畅，你得让我不能说鸡头帅脸的，还整说就这样了，给你修完了还想咋整？没法给你，那找住建局。我说行，你给我找住建局吧，给我扒去，可以。那可我也无说吧，因为他没拉拢我，他这话说的不对。你到时候你给我，
1: 这个事儿
2: 给我个家里啊。
1: 这个王女士，电话里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止一次接过您的电话，从我们开播的之后不久，就您就有这个相关的诉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的啊。
2: 是，
1: 所以我们对您了解熟悉。
2: 以前您地址人家给我
1: 说
2: 了，但是
1: 我
2: 挺感激的，这是另外事儿，我听明白了。
1: 你听我。

0: 要说，
1: 嗯。
0: 别埋怨社区网格员，说话怎么样怎么样，不去讲那个了啊。也许那一刻呢，他遇到其他的事情很难心，让他情绪波动，这个时候您就体谅他啊。我们来这
1: 我
0: 儿
1: 不
0: 安，
1: 是不体
0: 我
1: 谅
0: 们来
1: 别
0: 安
1: 人，
0: 慰您
1: 但是
0: 啊。
1: 你冲着楼上说我楼上楼下对我得啥感觉？
0: 我们来安慰您，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邻里之间呢，没人愿意发生矛盾，出现纠纷。
1: 对呀、啊，
0: 换到
1: 以
0: 您
1: 前，
0: 这个楼啊，您居住在楼下，在这个仓房居住，那因为考虑到您的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啊，行动不
1: 对
0: 便，
1: 呀、啊。
0: 所以呢，特意选择从3楼吧，您家是原来住3楼吧？
1: 对呀、
0: 哎，从3楼下来到楼下这个仓房里居住，问题呢，其实就是。顶楼啊，在那个露台上加装了一个这个活动房或者什么简易房，然后这个房呢，这个雨搭探出来了，那房檐儿，我们今天在办公室看到了这个社区转来的这个现场的照片，看了一下上边那房檐儿，房檐儿下大雨，前上一周吧，那连天雨下了5天，所以呢，让您住在1楼的时候吧。心里一定是随着每一滴雨滴的噼里啪啦的掉落，心里边不舒服，紧
1: 对了，
0: 张是吧？憋屈，
1: 对，
0: 这事儿啊，我们
1: 心里
0: 安
1: 难
0: 慰安慰
1: 受。
0: 您啊，老人家。然后呢，
1: 但是我心
0: 你
1: 里
0: 听
1: 不
0: 我跟你
1: 舒
0: 讲
1: 服。
0: 啊，你听我跟你讲啊，话分两头说。您那个楼下呀，你自己自家这个也在这个门上面做了一些这个，就是你比如
1: 我
0: 说
1: 已经都做
0: 你
1: 房
0: 弄
1: 子
0: 了一
1: 在
0: 个这
1: 交
0: 个
1: 预算
0: 玻
1: 案
0: 璃。
1: 的情况下，我
0: 弄
1: 已
0: 一
1: 经做
0: 块
1: 房
0: 玻
1: 子
0: 璃
1: 了。
0: 板做雨搭，对吧？
1: 对呀，
0: 那么楼
1: 我
0: 上
1: 不
0: 的
1: 做雨
0: 水，
1: 搭，这水是固定是在我屋里
0: 楼
1: 的。
0: 上的这，你听我讲啊。严格说来吧，这个阳光房不具备居住条件，不是阳光房，就是这个仓房啊，它不具备居住条件，明白吧？设计也好，施工也好，这个它都不是针对业主们在那里边生活的。不是那样的，那是储存物品用的仓房嘛，对吧？由于不
1: 那
0: 具
1: 就现
0: 备居
1: 在，
0: 住条件，所以呢，针对这个宜居的这个状态提出来一些诉求，显然这里你们之间就存在着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了，或者说怎么相互这个来退一步，调整一下，这是需要我们来做着工作的。事实上，社区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跟
1: 哎
0: 你
1: 呀，
0: 老，
1: 这里有些事情哦，挺多的，我都没跟你在这里头说。我昨天，我是始终是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我在这个我说对，但是你网格员的态度，我不是一回两回的了，那是今天这一回的事情，这回这一回的事情，多少事情呢？
0: 好，
1: 我家老头，我都不愿意，这是两回事，跟这是两
0: 那
1: 回事
0: 这样，
1: 吧。
0: 需要这个跟网格员说的话，稍后呢有渠道讲，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但是呢，相互体谅一下，这是最好的
1: 我都够原谅的了，他说恨得我知道我几回，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你按本来你按着工作的，你应当安稳这个老百姓。老百姓是咋的？犯多大错误了咋的？连嚷的你还得嚷我呀，说我呀，那叫一栋楼人呐，在从窗口都瞅着，啊，我搁这地方你这样对待我，我肯定我有点接受不了。那是楼，又比如说他是楼上往下淌水，我就念叨念叨，我说让上一社上那物业念叨，他没好好那啥，给我电话号码还打不过去，我寻思跟那家说说，每一栋楼的没有啥差错，上回他说的嘛，还说我告的那个顶楼这小子，这个年轻人告诉不都你告的吗？完了这小子给我们打电话给我在沈阳，他骂我们。我现在我都没说，所以这孩子，我想让我们两家见个面。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把详情跟他一说，让他就搁明白明白。你干啥呢？骂我们呢？我不，我们你骂我们干啥去？那我就把你是你不是你？网格员反过来，网格员今朝还说还说的那个啊，不都你告的吗？我告我又我呆呆无故，我告啥呀？啊，又厕所这那都你告的，你赖谁？我说那糖水谁赖谁呀？我能找人别家了？他说话都不对，小学没毕业这水平，告诉
0: 老
1: 你，
0: 太太，
1: 骂可不，
0: 好，
1: 他说
0: 好，
1: 话呢
0: 那这样，
1: 像
0: 这个
1: 老乡老师。
0: 如
1: 你
0: 果
1: 听我跟你
0: 呀，
1: 说，我。

0: 员，另外的话，要他要有你这水平的话，我房龄我可以就那地了，我不修了，就那地了。
1: 如果对方啊，在这个交流的工作的过程
0: 当
1: 中啊，有哪些这个不得体？
0: 不能长期下雨吧？
1: 有哪些这个失言之处啊？
0: 下天晚上下一点雨呗，
1: 听我说呀，
0: 可以接受。
1: 听我说呀，
0: 态度不对。
1: 老太太，你听我说，这个允许你老发泄发泄，没事儿。这个老年人呢，我呀，
0: 老年人
1: 年龄上说啊，
0: 喜欢
1: 我们是晚辈，你听我讲，
0: 你应当给个安稳吧。
1: 你现在你听我讲，
0: 你拿过我，
1: 你现在该听我讲了，老太太。
0: 我有尊重，我也尊重你们呢。你不能鸡头帅脸的，楼上楼下帮趴窗都瞅着你，干啥对老太太这样态度？不是因为
1: 你该听我说了啊。
0: 你老太又来了，上你社区去，你老太又
1: 该听我说了。
0: 不满意的都那我是谢谢。
1: 该听我说了，停下来吧。啊，停下来吧，
0: 心里不舒服。
1: 停，现在你停下来听我说啊。
0: 嗯嗯嗯。
1: 我们广播电视台开设这档栏目，是替百姓解决这个民生问题的。我们每天都在讲，帮助您解决济南筹判。那么其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老年人把电话接进来了。反映自己的情况，遇到的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
0: 对，
1: 这事儿啊，
0: 你
1: 听我说，
0: 你
1: 别插话了，别插话了，听我讲。
0: 啊，
1: 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犹如设身处地，犹如这个将心比心，我们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帮助，尽可能帮助这个老年人。道理很简单。
0: 对呀。
1: 越这个老年人因为年纪大了。由离开生活社会生活的这个主体了，甚至已经渐渐的被边缘化了，话语权也不行了，行动能力也差了，然后甚至说这个思考交流的能力都差了，这个时候更需要人帮助。所以呢，我们乐于就像这个老年人的家里边的子女晚辈一样，愿意去帮助这些老年人。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您听我讲啊，有不如意的地方，有的呢，这老年人就像这用这个漏勺去锅里边捞什么东西一样，把这个对自己有意义的、有利的，哎，都捞上来了。我们搞得完了，一知半解，这就不妥了。以至于后续处理起来大功费力。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像您遇到这种情况啊，假设这个网格员，言语上对您不当，有失这个冒昧啊，这个。让您心里不舒服了，这事儿没关系。我们在这儿替这网格员给您道个歉，安慰安慰您。这老年人吧，你要哄，老小孩的嘛，要哄一哄。其实吧，
0: 让我心痛。
1: 不仅仅是哄，你还得去替这个老年人解决点实际问题。像您这个事儿啊，别急，老太太，咱们多次打交道了，您别急啊。我们给您接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呢，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呢，你也别再埋怨，咱们一起来把目光看看远一点，咱们想着该怎么解决问题啊。
2: 好，咱们来一起接听一下太和区西宁社区的谷书记啊，看看谷书记就这个事情怎么说啊。你好，
1: 谷书记。
3: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啊。
3: 哎。
1: 基层工作嘛，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在城里呢就是这个社区，千家万家谁有事儿完了都去找社区，社区干部呢就应接不暇，在这过程当中啊，难免存在着这个言语上沟通这个不当的地方，这个我跟老人都过话了，刚才可能你也都听到了，然后接下来
3: 听到了，听到了，
1: 一个在顶楼弄了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预制房也好，是简易房也好，总之这房檐看出来，这个雨水大的时候哗哗往下边流，这是一流到下边呢，偏偏这个老人和老两口啊住在这个仓房里边，为了活动方便、进出方便住在那儿，然后啊他这个上边的水呀、哗哗哗哗，就雨一大那就流到下边来了，其中有一个玻璃雨达，还有一个就窗前吧，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老太太呀，昨天就说了，能不能？

0: 求求你们帮忙，让楼上看看，在过去啊，这个施工过程中，是不是哪个地方那个房檐那流水没有完全进到那个下水管，就是墙壁那个雨水收集的那个排水管没进到那里去？哎，这个事儿我认为人家是问的合情合理，他关注了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意麻烦这个社区古书记，这是西宁社区哈，西宁社区古书记，这小事一桩，但是呢，社区进到社区就没有小事了，天天就是围绕这些事情嘛，家长里短的，今天呢就请古书记再帮忙，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能帮帮这个老人，帮不了的咱们也就明确地说，然后一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1: 行，好，
0: 您请。
1: 这个问题吧，那刘毅说这个事儿，在去年就是2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可能查获一个山东的投诉热线，咱们那个社区接到这个电话以后，网络
0: 现
1: 人员
0: 在
1: 还
0: 这个
1: 无
0: 信
1: 语，
0: 号，不好，完全
1: 信
0: 听
1: 号
0: 不
1: 又很
0: 清
1: 不
0: 楚
1: 准。
0: 了。古书记，喂，古
1: 信
0: 书
1: 号
0: 记，古书
1: 听不
0: 记，
1: 准，
0: 喂，这个完全听不清了，是吧？
1: 听不着吧？
0: 古书记。
2: 现在应该是掉线的状态，那我们的记者稍后再给这个古书记把电话打过去啊，也请古书
0: 有可
2: 记
0: 能
2: 到底。
0: 是突然进电梯了，还是在动车上啊？
2: 可能是这
0: 这
2: 个
0: 帮
2: 信
0: 忙再
2: 号不
0: 处理
2: 太
0: 一
2: 好。
0: 下啊。
2: 好，那咱们的记者稍后再跟这个古书记进行联系。咱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那好，那咱们现在电话接进来了，咱们一起接听。你好。
1: 还是古书记吧。
2: 啊，对对对，你好，不好意思，放在我这会儿信号是太不好了，完我就主动给你们打过来了。
1: 哎呦，好，有劳您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
2: 没事没事，居民的事儿，你讲话就没走事儿，到咱这会儿，咱社区就是为民服务，就是应该的。那个，我方才就是大姨就是这个问题啊，大姨在2025年的时候，就去年吧，已经有了一个投诉件，就关于他家雨达往下滴水的问题。
1: 嗯。
2: 咱们接到电话以后啊，第一时间，因为这是有物业小区，我们第一时间网格员联系物业公司，我们就到老大姨他家去了。一看楼上他家6楼可能是阳台探出来一块，以为就是他家探出这一块造成的积水滴到大姨家的。完结果跟那个6楼家说了，人家6楼家挺通情达理的。当时那年去年可能是隔了半个多月一个月吧，人家就把那个花了2000多块钱

0: 把那个维修了。
1: 哦，
0: 就是碳柱这块维修了，你让人拆拆不了，你已经花很多钱，已经都建了，人家已经维修了。现在大姨家这漏水，因为大姨家本身照片我可能在网络人也给咱那个一二三五传过去了，
1: 我看到了。
0: 本身大姨他家就是碳出了一个塑料的一个小阳台，就是像小遮凉棚似的。
1: 嗯，
0: 他那个水就不管楼上有没有，他水滴肯定得直接滴到他那个塑料瓦上。
1: 嗯，
0: 如果他没有瓦，可能直接就滴地面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咱们该解决的，我们社区该解决的也解决，楼上人家也花钱改造了，这个也不是说咱能再就是去解决的了。不行的，大姨，你看看能不能把那块小遮凉瓦先卸一下子，不就不能滴着那会儿成天往下淌水了吗？
1: 嗯，
0: 嗯，
2: 我呢并不是说是说他，我没反对他淌水，他接人都花钱接了，但是我也那时候想当初我2013年我就开始有这个房子。但是他给我浇的稀破烂了，我又重新收了，就加一块这个，我烫一下防水了，已经烫防水了。都这些年了，我没找过啥，
0: 大姨，
2: 我
0: 就说句，咱就说一句，再到退一步说，如果没有他家不接，那楼上下雨那水，他是不是也得直接打到人家那个塑料檐上？没有他家，
2: 他就是
0: 直接接到人家塑料檐上
2: 了吗？他跟那个，他那个
0: 一个道理吗？咱家要把塑料檐卸去，可能这个问题就避免了。有那塑料檐，不管它咋下雨，哪下雨，它只要天上掉下来的雨点，那就先砸到咱家塑料檐上，那属于正常现象啊，大姨呀、啊。
1: 这个事
0: 儿，
1: 这个事儿这样吧，这个事儿这样
2: 吧，
1: 水吧，
2: 就能走管子。原先嘛，他走楼。
0: 你那会儿，大姨，你那会儿咋走管子啊？你那会儿啊，你那会儿属于楼中间那管子也不在那儿走啊。
1: 这事儿这么着，
2: 这
1: 个
2: 现在在房山走水，
1: 诉求人
2: 不走，
1: 诉求人
0: 不能单独在你家那会儿再接根管子啊，大姨。
1: 这样，
2: 不是那
1: 这个诉求人，
2: 你
1: 王女士，王女士，
2: 我听懂了。
1: 好，接下来您听我说啊。刚才这古书记这是真正了解那现场的情况了，说了那些刚才那些话，
2: 我能理解。
1: 你听我说，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的三方通话。
2: 我懂了。
1: 最后啊，我送你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这事儿啊，你这样，书记在，我给你支支招啊，老太太你听好了啊。
2: 嗯，
1: 我这招值俩钱儿，你得好好听着，还不用您心里添堵，还不用找麻烦，去那个什么烧个大坑哪儿的，或者你家附近哪儿有这个卖土杂这些物品的那个店啊，到那儿去问问有没有卖这个人造草坪的，绿的，那个人造草坪就是把塑料植入进去了。
2: 草坪那我能知道。
1: 听我说，听我说，簇绒的这类的。买两块啊，就是跟你家那个玻璃雨达大小相仿，买两块，厚一点不要紧啊。这两让人家给你剪下来，就是你那个尺寸你给人家，然后剪完了之后拿到家来自己呀、啊。你这样啊，看看家里边子女在身边不在身边，请他们做；不在身边呢，咱们请找找哪个侄儿啊、外甥的这个社区。
2: 不到5平方米这个位置。能淌不下那些水了，是他楼上下来的水，那我懂的了。我寻思他也能维修，都给我维修一下，把那窟窿眼堵上。我认为他那地方是有眼儿的，别人告诉我的，我看不见，我眼有毛病吗？能看多远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老爷都85、86了，我都将近80了。你说你这事儿，你还我都75了呢，你说我再扯这事儿让儿女担心吗？我现在出售，现在。出售来了人说你这个哇哇淌水，谁买你这房子？来四个人了。
1: 这些情景咱们给自己找乐趣，往开了想，凡事都应该这样才对呢。否则的话，如果那种心态，你跟谁交流也会出现障碍的，包括跟网格员跟什么，就是乐乐呵呵的解决问题，有什么不可以的？古书记啊。
0: 哎。

0: 就是7713999977。
1: 啊，这是一线民政局的。
0: 什么？您没听
2: 人
0: 清？
2: 社局，
0: 人社局。
1: 一线人社局的是吧？
2: 对了，
1: 对。啊，哎，好嘞，好，谢谢。

0: 这个洞它也给填上了，等于填平了。填平之后，上边就浇的水泥。
1: 哦。
0: 然后这个事情也跟他再三的反映了，这个业主始终就是说什么都不同意这个水泥给他敲开，而且他这个水泥还没有干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跟他交涉，但是他把那个自己家的私家车在水泥没有干的情况下，就把私家车压开在那个上面，压在那个上面，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呢。对，这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阻止人过来，你不要破坏我这个，你不要救。
1: 那现在呀，这里边女士，您听我直言啊，你首
0: 好，
1: 先要确认这个洞口里边是否真的有猫存在，这非常重要。
0: 我确定。头一天晚上还听得见呢，头天我记得下雨，
2: 但
0: 它
2: 是
0: 可
2: 在
0: 能就是
2: 施
0: 躲
2: 工的
0: 在
2: 过
0: 里
2: 程
0: 边
2: 当
0: 躲
2: 中，
0: 雨
2: 这
0: 呢。
2: 个猫有没有出去不知道是吧？
0: 但是仅仅一晚上，它第二天，也就是6月21号的时候早晨，它就把那个水泥给砌上了。
1: 我们节目结束了，字幕都出来了。但愿呢，这个洞口里边的那些猫啊，在当晚都已经跑掉了，出去了。哎。
2: 是的，好，那这个问题就先到这里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文旅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6月18号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大连湾畔形似海浪的辽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即将迎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代表将汇聚于此，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图上勾勒出一道 N 字形轮廓，串联起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6座城市。回望历史，这条海岸线见证了落后挨打与民族复兴的百年巨变。如今中国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昔日屡遭外敌侵占的海岸已蜕变为承接全球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沿，山海之间已是焕然新生的格局。放眼中国，十五五新征程大幕已经开启，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专篇部署，释放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新明信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最北海岸线充分发挥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重要海陆门户的作用，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纵观全球，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海上通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生命线，沿海地区也成为众多国家经济最发达、创新最活跃、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已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从依托港口资源优势辐射中国东北内陆，到锚定科技创新引领区域发展，这条最北海岸线正在从开放前沿向科创高地转身，一项项制度创新成果也在激发发展活力。从被迫打开国门到坚持自主开放，再到创新活力迸发，蜿蜒漫长的最北海岸线上，大连、营口、盘锦、丹东、锦州、葫芦岛6座城市宛若璀璨的明珠，这条串珠成链的沿海经济带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0: 6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海市调研节假日企业安全生产和文旅市场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文旅市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刘克武先后来到辽宁振华石油管道储运有限公司、锦州安然高能切割器有限公司。

0: 资，详细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扛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突出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认真听取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做到真抓真改、厉行厉改，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要强化对旅游市场趋势的分析研判，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为本、服务为要、环境为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以优质服务带动消费升级。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属市责任，狠抓安全，提升服务，强化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营造平安、有序、舒心的游玩体验。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
1: 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市场局、市数据局、市工商联等13个部门协同推进，制发相关文件方案11条，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
0: 自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家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在社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在构建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在娱乐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在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3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发布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3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向社会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65周年，深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全市各族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18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联合我市各民族协会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宣讲暨各族群众游园文艺演出。
0: 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民族歌舞、武术、器乐演奏等多元节目类型，融合红色主题与各民族特色文化，主题鲜明，精彩纷呈。本次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逐梦高歌起新城为主题，以文艺宣讲浸润人心，凝聚共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0: 深情地赞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底色，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共建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1: 六月和风送暖，温情父亲节如约而至。6月21号，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3: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2: 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象征着温暖与守护，也成为孩子们向父亲表达爱意的载体。现场不少小朋友借着此次活动说出了平日里羞于表达的心里话。
4: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6月至9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的全周期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陪伴成长活动同步开启。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长叶、腺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待到9月向日葵全面盛放、花海成片时，园区将重磅开启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5: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与临河区锦铁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修合作签约仪式，为军修干部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标志着我市军修医疗保障服务向社区一级诊疗机构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6: 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医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一对一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在自2023年至今与我市多家三甲医院共建医疗服务体系基础上的深化拓展，也是我市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目前，锦州1100余名军修干部中，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群体占比超30%，传统医疗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签约后，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为我市军修干部提供4优3免3专服务，优先就诊、缴费、体检及优质医疗护理，免门诊挂号费、家庭医生签约费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急症快速响应，大病直通三甲。
1: 此次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签约，建立一级诊疗机构合作，是我们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军修干部实际需求，创新推行医养康修服务模式，全力搭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通过便民就医、上门巡诊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军修干部的就医难问题。
6: 此次签约是该中心首次

0: 与一级诊疗机构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破解市民办事游客出行停车难痛点，朝阳市积极响应市民期盼，有序推动市直党政机关内部停车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以办公场所资源活起来，让民生幸福指数升起来，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城市增添温度。
1: 小小停车位连着大民生，此次停车场对外开放，它并不是一个临时之举，而是一个长效化制度化的民生举措。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全面摸排了市直单位的停车场现状，精准筛选出了具备开放条件的点位，有序地推进这些停车场措施分类对外开放。那么各个开放单位呢，也是细化了管理制度，在保障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的前提下，实现便民服务和安全管理两不误，真正让公共资源用到了群众的急需处，体现了政府部门的示范担当。
2: 按照热点区域优先、便民高效直达的原则，朝阳市坚持分类分时开放停车场，精准匹配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办公期间，燕都新城商务大厦集中办公区北侧停车场、市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免费开放，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免去停车顾虑，让政务服务更顺畅。
1: 你好，
3: 你好，
1: 问一下，您是来这儿办事的吗？
3: 对，
1: 知道这个停车场白天免费开放吗？
3: 知道，以前在这办过来上大厦办事，就是停在路边，然后总也怕贴条啊挨罚呀。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吧，停在这里就特别安心，然后不用担心这些，然后办事也方便，直接离得还近，就直接去大厦了。
2: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市民出行安心，在节假日与双休日期间，朝阳市人社局、朝阳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九处停车场全部敞开大门，累计提供1324个免费停车位。
4: 这个融媒体大厦节假日免费停车，这个太好了，这回带孩子来图书馆看书学习，不用来回找车位了，真方便。
1: 开放不止于有空位，更致力于服务优，朝阳持续完善便民服务设施。那么位于燕都新城商务大厦

0: 集中办公区北侧的停车场，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40个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
1: 得知了这个免费政策之后啊，方便了我们这些车主停车，尤其是像我这种开新能源车的，这里建了不少充电桩，也不用再东奔西走的去找充电桩了，这个政策非常好，点赞。
2: 这次板正机关停车场免费开放，是朝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文旅发展的又一项便民举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部署，市直各单位也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最终板正机关停车场得以开放，得以落地。
0: 开放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从今年五一期间开始正式开放，试运营期间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0: 那么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停车场它的面积有多大，能够容纳多少台车？
2: 这个停车场的面积很大，能容纳700辆车左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开放呢，也是为了方便来办事的群众，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0: 那么下一步我们这个服务范围能不能够再延伸，有这样计划吗？
2: 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考量。下一步啊，我们想针对啊，城市的商圈和主干道周边的党政机关，选择具备条件的场所进行开放。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便民措施啊落到实处，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真正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从绿色出行到细节关怀，一应俱全的便民服务设施，让停车不仅免费，而且舒心，彰显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精细化与人性化。朝阳以开放停车场为切入口，持续盘活公共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锦州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4: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
5: 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享和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
6: 等难题。通过构建水陆空一体化智能巡检网络，大幅提升了巡查覆盖面与精准度，提升对滥捕行为的发现率、处置率和震慑力。
7: AI 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盘锦联通公司啊签订了战略协议，在从今年往后，我们将大力的在
8: 都实现所有的这个飞行统一大管，同时我们通过一台无人机能够多种用途，比如说可以给我们农业行业用啊、水利行业用啊等等。同时我们一次飞行也可以提供多种画面，比如说这个水质的这个检测污染啊，包括这种这个秸秆燃烧啊，包括
6: 新动能。
3: 随着气温回升，亲水休闲出游需求逐渐升温，葫芦岛新城市泳装产业市场订单稳步增加，物流发货节奏有序加快，上下游行业平稳运转，产业发展态势向好，
9: 订单销量暴涨，物流派送鸭和泳装迎来消费热潮，款式选择也成为消费者选购的重点。
10: 我们家就是以休闲款、时尚款，款式挺多的。
9: 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不仅激活了地方特色产业活力，也持续拉动本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新
11: 本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提前适配职场发展节奏。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各个企业核心部门展厅与生产线，了解企业在行业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创新成果。活动还专门设置了高管面对面交流环节，聚焦高校学子职业成长。
3: 物管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盘锦非遗传承传播步入场景化、常态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也为辽宁省构建11厅非遗场景矩阵打造了示范样本。
12: 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融入现代生活，培育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现场还展示品鉴辽河口渔家菜、松鹤楼。

游非遗美食，以美食为纽带，搭建南北文化交流桥梁。盘锦市将依托非遗会客厅平台，不断创新传承模式，丰富文旅业态。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对。
1: 晚上没什么事干，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研究，吃玩意怎么站着。你爸爸常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
2: 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锡石。
3: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练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锡石。
4: 刘锡石，你现在什么情况？
5: 啊！这个手完了，当三弟。
6: 来，你看来扔给我。
4: 把绳子拿过来。来了，
7: 帮我扶一下。
4: 好，这个打深一些，
7: 好，小心点儿。
4: 哎，不是，
3: 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
8: 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3: 行，你来指挥。
8: 所有人听命令，报告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
9: 有200米以上的防步兵地雷，如果用炸药强行开路，会不会快一点？
10: 你用炸药开路方便是方便，我原来布子线全炸掉了，还得重新检测。以最慢的速度推进，不要冒险。
9: 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
10: 一进来，
8: 到，你们几个先后撤，后面十几米我自己来。
11: 大家先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千万不要突击。
12: 报告！两人飞出去，飞出去之后，其中的一个
13: 怎么了？
12: 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刮胡子回来了。
14: 你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
4: 慢点，慢点。

0: 太轻尿裤子了，
1: 这傻子。
2: 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
0: 队长，这是晚饭。
2: 啊？你下去吧，前面班长的雷挡也没用。
3: 好。哎，队长，
4: 你这么想着我了，也跳了吗？
5: 我把谷口的大家伙的线接断了。
6: 是，检查装备，雷管、起爆线一定要带足，两套防水装置到谷口安置。
7: 是，
6: 大家把皮套调成三，走。

0: 我留点啊。哎哎哎，这这。
1: 这合同信，那我咋来拿上呢？
0: 这都是。

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说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来了。索性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个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天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0: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0: 没啥事儿。
1: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2: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我。我当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当小，我就记住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1: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0: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你放心吧。

0: 把所有的棋子都归置到一边。
1: 来，棋子给我。先睡一下。
0: 小心，留着。来，棋子给
2: 我。你找我什么？我做个自拍杆儿，咱们一会儿合个影。
0: 来，棋子。来，快快快啊！若华班长要给咱们弄自拍了。哪里？
3: 爸过来了。
2: 自制自拍杆儿，自己找位置啊。
3: 又没人。
4: 来，好，
5: 低点儿，
6: 低点
7: 儿。别压着我。
8: 来，
9: 从我
10: 七六
11: 五。

0: 什么歌？马飞唱这个，马哥的，
1: 俺只会唱这个。
2: 一、二、三。

0: 113，高地雷场，交付仪式现在开始。
1: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预备。

0: 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1: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还有鸡巴，鸡巴已经延迟，小雨去查
1: 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 肝肾功能，再赶紧 去问 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 查 一副 上腹部 CT。好的，没问题。家属，给我办手续。好，我去吧。这是家属吗？啊，
2: 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家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他啊。知道了。
3: 这干嘛？这是物理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行，哎，302还是302？302，妈妈知道，去忙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哎，
4: 吴谦。
1: 是啊。
4: 哎，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去叫来。
1: 不不不，我是来找你的，不然有时间吗？
3: 啊？
4: 来急诊几年了？
3: 来3年了，院长。哎，对对对，这儿。你看我最喜欢这张，
1: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3: 是吧？
4: 很可爱。
1: 这件衣服呢，是啊，你看什么呢？
3: 我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儿。
1: 这是我隐私。
4: 你什么隐私？
1: 倩宁，咱俩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吧？
3: 啊，是革命友谊也有可能生发出一段美好的情感，对吧？我们这艰苦奋斗的决心能随便动摇吗？
1: 振宁，艰苦奋斗，那也是要考虑终身大事。吃饭吧，写论文去了。
5: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6: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早饭的吗？

0: 哎呀，你看，博士，这是海龟。哎，你着急上班对？哎，
1: 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订一个，妈都交钱了。哎哎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让博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2: 怎么了？

0: 报警了吗？报过了，没有消息啊。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1: 还没有消息啊？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这儿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2: 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北京好吗？
1: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0: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1: 可不嘛。
2: 记着来啊，慢点。
0: 嗯，好。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嗯。石兰回来了。是谁家呀？
2: 我去龙奶奶家。
3: 哪个？我晴晴的家，跟你一块儿去。
2: 走吧。

0: 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
1: 我说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
0: 好，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2: 人呐，
1: 都得面对那个。
0: 我答应。咱们哪儿都不去。
1: 好好。
0: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看，赖石兰也回来了，他是您带大的，那就给您熬。来，我来。龙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的烂烂。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3: 啊。
0: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呀、啊，什么准备资料的啊？
3: 行不行？
0: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1: 你说的
4: 可不是吗？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两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十万费。
5: 行，我是
4: 行，去吧，
3: 韩书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校风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扛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

0: 市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家日以来，连续三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在社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礼有面。发布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宣讲暨各族群众游园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民族歌舞、武术、器乐演奏等多元节目，
1: 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2: 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象征着温暖与守护，也成为孩子们向父亲。
3: 双方共同签署医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一对一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在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0: 在收看的是锦州，
1: 而是一个长效化、制度化的民生举措。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全面摸排了市直单位的停车场现状，精准筛选出了具备开放条件的点位，有序地推进这些停车场错时分类对外开放。
2: 节假日与双休日期间，朝阳市人社局、朝阳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九处停车场全部敞开大门，累计提供1324个免费停车位。
3: 这个融媒体大厦节假日免费停车，这回太好了，这回带孩子来图书馆看书学习，不用来。
1: 那么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停车场它的面积有多大，能够容纳多少台车？
4: 这个停车场的面积用户感和获得感，
1: 从绿色出行到细节关怀，一应俱全的便民服务设施让停车不仅免费而且舒心，彰显了城市
5: 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6: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批，
7: 整个审批流程在2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6: 记者看到大厅内，
8: 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财
9: 流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生态平衡。相对于传统巡检，无人机巡检有效破解了效率低、有盲区等难题，通过构建水陆空一体化智能巡检网络，大幅提升了巡查覆盖面与精准度，提升对滥捕行为的发现率、处置率和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效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降低财政支出成本。
10: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管理，能够实现我们一次飞行也可以提供多种画面，比如说这个水质的这个检测污染啊，包括这种这个秸秆燃烧啊，包括这个
11: 相信啊，在15期间我们将建成智美盘锦。
9: 智慧农业依托 AI、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
5: 物流发货节奏有序加快、上下游行业平稳运转、产业发展态势向好、
12: 订单销量暴涨、物流派送压力也随
13: 订单量特别的大，因为是春夏的旺季嘛，然后呢工人呢都加班加点的生产。
12: 据了解，各类新款泳装
5: 组织50余名在校学子走进复鑫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复鑫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0: 开展沉浸式入企，
1: 依托本地优质龙头企业资源，为在校大学生打造沉浸式实景化、专业化的职场实训课堂，助力学生将书本理论、特质、培养特色等做全面介绍，就优化人才供给、提升培养适配度提出具体思路。正校企三方聚焦实训基地，共建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和专业实践课，有效夯实了正校企协同育人基础，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本地
2: 和全市非遗工坊、展馆、民俗场馆等优质资源打造及展示展演、互动体验、文创销售、学术交流、文旅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现场还展示品鉴辽河口渔家菜、松鹤楼非遗美食，以美食为纽带。

0: 联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校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
1: 型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近期天眼启动核心部件钢丝绳更换工作，新部件就产自鞍钢集团。火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鞍钢股份立足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组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团队历经3年时间，无数次试驱，出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国内首位。眼前这条万能生产线，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万能法轧制钢轨的
2: 出口认证，可免检销往东南亚、欧洲、中亚等市场。
1: 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攻关任务，近年来鞍钢先后有液化
3: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宜家中国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庞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
4: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态，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支持全球企业在辽宁向新突破、向优提质、向上攀高，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借助夏季达沃斯论坛平台，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合作契合点、切入点，把更多产
5: 不再是单一前沿议题，已经跳出概念热议，赋能实体经济，站上全球产业规模化应用新坐标。
6: 话题不再单独聚焦人工智能是什么，而是共同来探讨如何依靠人工智能来实现产业规模化创新。
7: 亲身体验中国技术和 AI 能力的发展。
8: 本次论坛重点偏向实体嵌入式人工智能与机器
4: 潜力，也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
9: 针对 AI、 气候、低碳算力、气象传感等前期投入高、商业化周期长的经验，
4: 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第一次受邀参加达沃斯，通过为论坛提供 AI 翻译保障，展示了中国 AI 技术的真实水平。
10: 和这个合作伙伴的引入层面，我们也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4: 对辽宁而言，将人工智能嵌入传统重化工业、临港物流，
11: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数字化为辅助，既能实现部分流程的自动化，又能确保由具备相应经验的人员来做出重要决策。
12: 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同期展出大连人工智能。

0: 智能优秀产品及场景应用案例，本台报道。
1: 6月22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大连市举行经贸合作交流晚宴，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基于推动中国科技与世界科技领域对话。本台报道。新春，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挪威传奇社高级副总裁柯莱担任主讲嘉宾。
2: 所以大连市可以马上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1: 本台报道。
0: 正在大连举行的
3: 普通话还是不行。我特别喜欢这些比较就是精细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每一件这些作品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有特别在这个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刚才也看到不少的一些海外的人也在看让他们更可以了解我们。
4: Amazing， 所有的外国的友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都会去在惊叹 Amazing，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传
5: 博物馆融入进来，其实也是给达沃斯这个论坛的又提升了一个文化的和艺术的。
6: 本届年会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对开启多元对话共享发展机遇充满期待，20年的双向奔愈发厚重。大连是锚定未来的创新港湾，与夏季达沃斯深耕创新赋能新领军者的内核同频共振，达沃斯与大连的缘分是一次次的信任叠加。当规模化创新的全球强音响起，大连正以海的胸怀、山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总台辽宁总站播发报道，不止达沃斯，辽宁跨境电商正在链接世界。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
1: 系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务原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 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呼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 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 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

0: 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
1: 火。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

0: 乐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切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

0: 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点赞，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改革突破和更实的作风担当，纵深推进全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8%。 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 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
2: 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仁馅酱产品。物以稀为贵，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0: 今年一大

0: 到四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特色，聚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推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
1: 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
2: 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园区一线现场办公，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制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为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
3: 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4: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
5: 的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6: 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7: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风。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
4: 讲

0: 裁决文书拿到之后呢，就是带有法律效力的。有那么一天，如果一定要通过这个诉讼来解决问题的话，法庭是认的，承认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文书的
1: 哦，
0: 这您听好。当然，可能此前根本都没有接触这些事情。
2: 对，没有
0: 哎，
2: 接触过。
0: 这是法律赋予这个劳动者的维权的两种途径。那今天呢，您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我们帮助您的？
2: 我需要帮助的还是咋说呢？我还是需要帮助这个，我希望我班上吧，能够这个看我在那个班上的干这10多年的份儿上，那个能那个说可怜我一下子吧，同情我一下子吧，能给我把那个保险，就是。
0: 我告诉你，你这想起了那过去看的打仗电影，不常有这样的台词吗？看在什么什么的份儿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需要，不是说谁同情你、可怜你，你得需要。昨天我们唠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抻了很长时间，半小时，就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来延展的。那么就是当您有一天需要这个跟对方来讲清这个劳动关系的时候，那不是说这个谁同情你，而是讲法理的。昨天我们告诉你，一定要给对方给你的单位啊提供这个诊断书，请假的依据，这是法律上界定你是否这个合情合理的请这个病假，而不是无故旷工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端口。从这儿进去，然后拿到这个诊断书之后，人家单位予以采信，接下来在你名下给你既定这个假期多少天，你休的是病假，病假之
2: 那
0: 后，
2: 像这些家里说的都已经晚了，就是
0: 所以
2: 应该
0: 你晚了，你就不可能再过多的强调主观上的事儿，说是谁这个同情你、理解你，你可以去
2: 因为
0: 谈，试一
2: 一
0: 试。
2: 开始我没寻这么多，一开始我就寻思把伤养好了就上班了，完结果谁知道我出乎意料，他不要我了呀。
0: 自己做事情吧，你就没有个分寸感呢，哪能自己在家待1个多月，完了不闻不问的，什么手续都不给单位提供的，那人家就视为你昨天我告诉你了，你这就是属于旷工，懂了吧？人单位好吧，你又旷工了，明知你是病了，这个休养期间，那么短时间内回不来，人家又找了一位这个保洁人员顶替您的岗位了。如果你给这个单位提供这个假条，就是诊断书了，在此期间你相信我啊，你的单位应该是讲法理的，劳动法人家明白，从你昨天一讲，跟你签了劳动合同，就意味着人家是讲法理的。那么好，单位会给你保留你的这个劳动关系不变，然后呢，在你身体恢复过来之后呢，跟单位去探讨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才可以谈到。将来会不会这个终止劳动合同啊？或者什么这个期限、这个空间都留给你了。那么像你此前做这个事情，就自己在家，这个也不上医院，也就是留在家里边。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这个漫长的1个月的时间，你不给单位任何说法，你这个失礼在先，破坏了这个法律的原则。听明白了吧？
2: 那我往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去？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请指点我一下吧。
0: 你现在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你不能漫无目的的就说这个下边怎么办？下边你可以去找律师，然后协助你来这个弄清楚这个劳动关系的纠纷该怎么处理。
2: 我下步我就想让你们帮助我，就是跟我那人事谈一下子，就是。
0: 你现在吧，我跟你说，这我们这电话呀就接进来了，已经跟你同时接进来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这有什么开口啊？你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
2: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一下，就是跟我们单位，你就是人事部门谈一下，就是把我这一块，那个给我点补偿啥的。
0: 昨天我们的记者都回应您这个了，你这个翻来覆去的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又延展到今天来了。 你实际昨天如果我们没说明白的话，你可以今天再发问。如果昨

0: 昨天您没听好的话，你这个事儿你就不好这事，一定要认真去听。你没有经历过不要紧，你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从这个设法这方面争取尽可能严谨的，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告诉您应该怎么办。甚至我们的记者为您这事儿几次联系这个人社部门，社保单位，然后呢？给您沟通得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回馈，你都没好好听，你现在依然还是六神无主，那怎么能行呢？高女士，用点心，好好听听。啊，
1: 是
0: 你
1: 我
0: 有
1: 知
0: 一天
1: 道，
0: 你
1: 就是这
0: 去
1: 点事
0: 律
1: 儿
0: 师
1: 吧，我
0: 事务
1: 就不
0: 所，
1: 想
0: 你
1: 打
0: 请
1: 扰
0: 律
1: 别人的
0: 师向
1: 这
0: 人
1: 个
0: 家
1: 光。
0: 这个发出申请帮您忙也可以，但是呢，你还得好好听一下这个事儿啊。你到律师那儿是需要支付这个咨询费的。你要请律师帮助你这个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包括去仲裁院呢，申请仲裁的时候，只要律师一出庭，你是要给人支付相关的酬劳的，都得需要弄明白。刚才我们这个电话编辑说呀，说涉及到这个申领失业金需要什么，哪些条件，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诉求吗？
1: 是的。
0: 那你怎么不说？你说这个那个相声里说都急死我了！快来，咱们接这电话，告诉你，听好啊，不重复啊，你必须得听好，哎，
2: 咱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调查记者，你好。
3: 哎，
1: 你
3: 主持人你
1: 好，
3: 好，
2: 你好，魏晨，
3: 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昨天已经沟通过了，就是你要想在法律条款之内啊，获取更多的一些赔偿，那现在就有两个路吧，第一个是失业金，那第二个就是法律仲裁，这个是法律对你的保护，针对这个。仲裁呀，我昨天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向法院，你不是你向这个劳动部门提取劳动仲裁维权，那可以领到15个月的工资。如果说今天呢，我给你告诉你的是领取失业金，如果你要领取这个失业金，那未来2年呢，你还会得到一定的保障。针对这个失业金呢，我们联系了锦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的失业保险窗口。那边的回复是说，你要想领取失业金，需要满足2项条件。那第一项是，失业前你要和单位和个人要交满失业保险累计1年，这个你肯定是符合的。那第二个就是非本人意愿离职，单位单方面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可以申请。但是如果说您自己主动辞职，或者自身重大过错被开除，这个是无法申领的。然后他这个申领渠道分为线上跟线下，线上是通过辽视通 APP 还有辽宁人社 APP 办理，线下带着身份证和社保卡到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失业窗口办理。他这个办理还是很容易的。他这个发放标准是失业保险累计缴费10年以上，每月发放1737元，可领24个月。昨天跟您沟通，您是工作了15年是吧？
1: 对。
3: 您沟通，您工作15年，这个不代表缴费失业保险就是15年，这个您得自己核实一下，看看您交了多少年的失业保险。
1: 我
3: 当
1: 交
3: 然，
1: 了
3: 这个失业保险不代表是10年以下就不给了，他10年以下可能给的稍微少一点，他是按你缴费的年限给的，缴10年以上，10年是上限，只要缴够10年就可以每月领1737，领2年，这个在领取失业金的期间啊，您的医保是由国家代缴的，您的养老保险需要自己缴，但是这个缴费是自愿的。所以说这笔失业金是很可观的，我觉得啊。但是我要提醒您一下呢，这个单位辞退您时啊，这个离职证明，他需要填一个离职证明，社保的减员原因，他必须要标注单位解除或者是单位辞退。若标注个人原因离职，您是领不到失业金的。

0: 但是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很多单位是不愿意解除某个人的，他还是愿意让对方主动离职，但是如果他一旦给你写了个人离职原因是你自己的原因，你是领不到失业金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维权。所以说您还是要跟您这个单位来沟通，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宝昌老师说的那样，还得是沟通，跟他协商。
1: 那我还是需要领失业金得了。
0: 领失业金是吧？那你得跟单位去协商，说我解除合同，你定义是单位开除我，然后让他那边那边肯定是要因为你给你开除了之后，那边肯定是需要解除劳动合同的，然后他把这个原因标注为单位解除或者是单位辞退，然后你的社保卡就会有这方面的显示，然后你拿着这个社保卡去人力资源市场 B 座二楼失业保险窗口办理就可以了。我给你一个失业保险窗口的电话吧，是50559111，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这一块儿。
1: 再说一遍行吗？
0: 50559111。
1: 五零多少？
0: 55911。
1: 50559111。
0: 对，他这个地方就在那个锦绣天地那块儿。
1: 那我不是古塔区的吗？那边可能是松山区吧？
0: 这个是锦州市的。
1: 锦
0: 州市所有的失业保险都可以在那块儿去办理。
1: 完了我办理就是然后我就办理那个灵活就业了呗。
0: 应该是。
2: 您这样啊，这位女士啊，带着我们的记者给您做的这些反馈包括建议，您可以找一个时间，不下雨的时候，你坐哪路车方便呢？或者你步行走过去也行。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成都街最南端，与学院路交汇那个地方。人力资源市场二楼啊，刚才说的这个 B 座，就是你当你那个面对着这栋建筑的时候，在你的右手边，那个是，它是有连廊可以走过去的。实在不行问问保安，然后你找到确认啊，你要去的是哪一个 A 座还是 B 座怎么走，你到那问清，然后呢向窗口工作人员呢详细的进行咨询啊。
0: 高女士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呀也得是需要办理的。你要想缴费的话，如果说你在这块辞职了，然后你要想灵活缴费，那你再去社保局去办一个灵活就业的开户卡，您再自个儿交这个灵活就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咱们先处理说您怎么领取这个失业金，您还是要跟单位去协商。协商你让单位开除你，是这样的，不要自己主动离职。
1: 那个失业金能给我2年是吗？
0: 工作失业保险累计10年以上，给24个月，就是2年。
2: 可以了吗？
1: 那可以了。
0: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对，好，谢谢，麻烦你了。
2: 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下一步的事情啊，这很重要。
1: 先麻烦了，谢谢，感谢您。
2: 好的，不用谢，就是把这个事情按部就班处理好，咨询清，了解透，然后呢处理好啊。好，再会。
1: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高女士还是自己要想清楚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对、
3: 然后呢，如果需要跟原单位进行协商的话，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把这个问题再摆桌面上说一说。
2: 这件事啊，给我们最大的触动啊，昨天讲了啊，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和单位形成这个劳动关系之后，你有任何这个变故，你比如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像他这工作期间，自己受伤了，好，那这工伤这事情是几乎可以，就是，针对这情况就能够认定的，单位人也不排斥这个。重要的就是你住院也好，你在家休养也好，你拿着这个医生给的诊断，刚才昨天我们讲了，你自己去不了，好，你委托其他人送到单位，把这个送达之后呢，人家单位好知情啊，知情之后能你的名分不受影响，还给你保留着，要不然。

0: 你这一个月你不来，然后还没一个知会，什么言语都没有，人单位马上就可以找新人顶替你，顶替你，那你自己呀，你就，人家不再跟你续签劳动合同了，终止了，这事情不就，哎，就是后续的事儿，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千万要注意。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1: 广告期间呢，我跟孟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各自都想到这句话了啊。提醒刚才那位诉求人，高女士，此刻如果您依然还在收看这档节目的话，听听下边孟岩给你讲一讲啊。
0: 其实刚才我们从谈话当中也感觉到这位高女士是有些迷茫的，她自己可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做对自己可能相对来说更有利。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建议您可以去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去咨询一下啊，相关的这个人肯定会给您一些意见，然后您斟酌之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是去跟原单位协商啊，还是说寻找一定的证据去这个劳动仲裁中心去保证您的这个利益。
1: 突如其来的这个变故啊，可能降低了这个减少了，或者说短时间内没有了这份收入，造成家庭生活呀带来阶段性的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您肯遇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话，记住啊，那个地方是简单的理解啊，是替低收入的穷人打官司维权的。所以呢，我们这么说你能理解就行了，当然人家定义不是这样的。到那儿去，在文化宫的东边，就是总工会在那儿有另外一栋楼，就是文化宫东西两侧各有一栋，您到东面那一栋。

0: 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跟人家这时候你可以晓之以情啊，你落落泪啊，什么表达一下自己的哀婉之情都可以的，说动心了，人家那边会帮助您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也会根据他这位高女士可能能提供的一些证据，人家会给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对，
1: 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那个，我是电话号
1: 是您是您，有问题您可以讲了。
2: 那个，我不是说那天有一，哎呀，我礼拜几的，说是我房上家园那个吗？
0: 你住一楼的，
2: 漏了，就是棚顶往下，他那管那地方往下砸水，砸的特别的厉害。我就说这个，我寻思找物业，让物业给维修，找个他有维修工友给维修一下，看差到哪嘎。我没使呗，他也那啥，找的那个这个家，完了他说的。那我给你个电话吧。你找他家，我给他电话，他打好遍他家不通，不接我电话。不接我电话，我寻思，我说的，那你就看哪嘎有毛病，你就给我围一下，不能这么砸呀。那水就是我有那个棚子，是我有那个棚子，但是我没有这个棚子管着，是冲我屋里进我屋里水的，我没敢管着，我就很无奈。我挺冤枉，说我该管的才说，但是他昨天，那天宝昌老师说那意思说那个电话找物业这个电话号码，但是我也找着了，我去上人家问去了，他也没人家人家挺忙的，屋里有人挺忙，完我就出来，我问别人告诉我了，他这个号码告诉我了，但是昨天，社区网格员来了。我搁那屋待着，接着网格员来了之后，他说些话吧，我很无奈，因为啥呢？老年人是有点有些地方那啥，但是我要他的态度的问题，就是水他不使呗，也不给我解决。你即使你来了，你啥也不用给我叫，你给我叫王女士我也爱听，你得让我心情舒畅，你得让我，不能说鸡头晒脸的，还整说啊，就整就这样了。给你修完了，还想咋整？那个没法给你弄，找住建局。我说行，你给我找住建局吧，给我扒去，可以。那可以，我也我说吧，因为他没拿问我，他这话说的不对。你到时候你给我，
0: 这个事儿
2: 给我个压力啊。
0: 这个王女士。电话里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止一次接过您的电话，从我们开播的之后不久就您就有这个相关的诉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的啊。
2: 是，
0: 所以我们对您了解熟悉。
2: 以前您即使
0: 您听
2: 我
0: 说啊，
2: 但是我挺感激的，这是另外事儿，我听明白了。
0: 您听我说，别埋怨社区网格员，说话怎么样，不去讲那个了啊。也许那一刻呢，他遇到其他的事情很难心。让他情绪波动，这个时候您就体谅他啊。我们来这儿安，我们来安慰您。
2: 但是你冲着楼上说我楼上楼下对我得啥感觉？
0: 我们来安慰您，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邻里之间呢，没人愿意发生矛盾，出现纠纷。
2: 对呀、
0: 换到您这个楼啊，您居住在楼下，在这个仓房居住。那因为考虑到您的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啊，行动不便，所以呢特意选择从三楼吧，您家是原来住三楼吧？
2: 对呀、
0: 从三楼下来到楼下这个仓房里居住。问题呢其实就是顶楼啊、在那个露台上加装了一个这个活动房或者什么简易房，然后这个房呢这个雨达探出来了，那房檐儿我们今天在办公室看到了这个社区转来的这个现场的照片，看了一下上边那房檐下大雨，前上一周吧，那连天雨下了五天，所以呢让您住在一楼的时候吧，心里一定是随着每一滴雨滴的噼里啪啦的掉落，心里边不舒服，紧张是吧，憋屈。
2: 对，
0: 这事儿啊我们安慰安慰您啊，老人家。然后呢，
2: 但是我心里
0: 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听我跟你讲啊，话分两头说，您那个楼下呀，你自己自家这个也在这个门上边做了一些这个。

0: 就是你比如
1: 我
0: 说
1: 已经都做
0: 你
1: 完我
0: 弄
1: 的
0: 了一
1: 选
0: 个
1: 修
0: 这
1: 习
0: 个
1: 方
0: 玻
1: 案
0: 璃，
1: 的情况下，我
0: 弄
1: 已
0: 一
1: 经做
0: 块
1: 完
0: 玻
1: 屋
0: 璃
1: 顶。
0: 板做雨搭，对吧？
1: 对呀，
0: 那么楼
1: 我
0: 上
1: 不
0: 的
1: 做雨
0: 水，
1: 搭，这水是固定是在我屋里
0: 楼
1: 头。
0: 上的这，你听我讲啊。
1: 嗯。
0: 严格说来吧，这个阳光房不具备居住条件，不是阳光房啊，就是这个仓房啊，它不具备居住条件，明白吧？设计也好，施工也好，这个它都不是针对业主们在那里边生活的，不是那样的，那是储存物品用的仓房嘛，对吧？由于不
1: 那就
0: 具
1: 现
0: 备
1: 在，
0: 居住条件，所以呢，
1: 哎，
0: 针对这个宜居的这个状态提出来一些诉求，显然这里你们之间就存在着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了，或者说怎么相互这个来退一步，调整一下，这是需要我们来做着工作的。事实上，社区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
1: 哎
0: 给你
1: 呀，
0: 老
1: 这里有些事情哦，挺多的，我都没跟你在这里头说。我昨天我是始终是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我在这个我说对，但是你网格员的态度，我不是一回两回的了，那是今天这一回的事情，这回这一回的事情，多少事情呢？
0: 好，
1: 我家老头，我都不愿意，这是两回事，跟他是两
0: 那
1: 回事
0: 这样，
1: 吧。
0: 需要这个跟网格员说的话，稍后呢有渠道讲，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但是呢，相互体谅一下，这是最好的啊，
1: 我都够原谅的了，他说恨得我知道我几回，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你按本来你按着工作的，你应该安稳这个老百姓。老百姓是咋的？犯多大错误了？咋你连嚷的，你还得嚷我呀，说我呀？那叫一栋楼人呐，在楼窗口都瞅着啊！我搁这地方你这样对待我，我肯定我有点接受不了。那是楼，又比如说他是楼上往下淌水，我就念叨，我说让上那物业念叨，他没好好那啥，给我电话号码还打不过去，我寻思我跟那家说说，每一栋楼的没有啥差错，上回他说的嘛，还说我告的那个顶楼这小子，这个年轻人告诉不都你告的吗？完了这小子给我们打电话跟。我在沈阳，他骂我。我现在我都没说，所以这孩子，我想让我们两家见个面。他给我打个电话，我把详情跟他一说，让他就可明白明白。你干啥呢？骂我呢？我不，我你骂不干净。那我你是你不是你？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鸡挠还说的那个啊，不都你告的吗？我告我又我呆呆无故，我告啥呀？哎呦，厕所这那都你告的，你赖谁？我说那糖水谁赖谁呀？我能找人别家了？他说话都不对，小学没毕业的水平，告诉
0: 老
1: 你，
0: 太太，
1: 那可不，
0: 好，
1: 他说
0: 好，
1: 话呢
0: 那这样，
1: 像
0: 这个
1: 宝山老师，
0: 如
1: 你
0: 果
1: 听我一
0: 呀，
1: 说，我谢谢你们。另外的话，要他要有你这水平的话，我房顶我可以就那地了，我不修了，就那地了，
0: 如果
1: 听懂了吗？
0: 对方啊，在
1: 我可
0: 这个
1: 以，
0: 交流的工作的
1: 我
0: 过
1: 得
0: 程
1: 了，
0: 当
1: 这
0: 中
1: 个
0: 啊，
1: 雨季当中
0: 有哪
1: 不能常年这
0: 些
1: 玩意儿
0: 这
1: 下
0: 个
1: 雨，
0: 不得体
1: 不能长期下
0: 啊，
1: 雨吧？
0: 有哪些
1: 我
0: 哪
1: 能
0: 些
1: 接
0: 这
1: 受。
0: 个
1: 他也
0: 这
1: 就
0: 个
1: 一年那几
0: 失
1: 天，
0: 言之处啊，
1: 夏天晚上下一点雨
0: 你
1: 呗，
0: 听我
1: 我
0: 说
1: 都
0: 呀，
1: 可以接受。
0: 听
1: 但
0: 我
1: 是你
0: 说呀，
1: 态度不对。
0: 老太太，你听我说，这个允许你老发泄发泄，没事儿。这个老年人呢，我呀，
1: 老年人
0: 年
1: 就
0: 龄上说
1: 喜
0: 啊，
1: 欢经常
0: 我们
1: 儿
0: 是
1: 不
0: 晚
1: 在身
0: 辈，你
1: 边，
0: 听我讲，
1: 你应当给个安稳
0: 你
1: 吧，
0: 现在你
1: 是
0: 听
1: 不
0: 我
1: 是
0: 讲，
1: 吧？你安慰我
0: 你
1: 也
0: 现
1: 对你
0: 在
1: 温
0: 该
1: 情，
0: 听我讲了，老太
1: 我也有
0: 太，
1: 尊。
0: 哎，开设这档栏目是替百姓解决这个民生问题的，我们每天都
1: 对
0: 在
1: 呀，
0: 讲。
1: 我
0: 帮
1: 相
0: 助您
1: 信
0: 解
1: 呐。
0: 决急难愁盼。那么其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老年人把电话接进来了，反映自己的情况，遇到的问题来搭工费力，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呢，像您遇到这种情况啊，假设这个网格员，言语上对您不当，有失这个冒昧啊，这个让您心里不舒服了。这事儿没关
1: 对，
0: 系，我们在这儿替这，哎，久等了
1: 啊，没事，
0: 啊，基层工作嘛，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在城里呢就是这个社区，千家万家，谁有事儿完了都去找社区，社区干部呢就
1: 应
0: 应
1: 该
0: 接
1: 的，
0: 不暇，在这过程当中啊，难免。

0: 点存在的这个言语上老人帮不了的，咱们也就明确地说，然后一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1: 行，好，
0: 您请。
1: 这个问题吧，那刚才一说这个事儿，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划过一个山东的投诉热线，咱们那个社区接到这个电话以后。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
1: 直接就滴地面上了。
0: 就
1: 是这个问题，咱们该解决的，我们社区该解决的也解决，楼上人家也花钱改造了，这个也不是说咱能再就是去解决的了。不行的，大姨，你看看能不能把那个
0: 刚才那些话，
1: 我能理解。
0: 你听我说，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展开的三方通话。
4: 我懂了。
0: 最后啊，我送你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这事儿啊，你这样，书记在，我给你支支招啊，老太太，你听好了啊，从6楼掉下来，掉到那上，因为它是软的，而且还吸水，这个吸纳性特别强，包容性极强，刷一下分解掉了。那雨呢，就是下多大雨到您家里，不再会出现叮叮当当、乒乒乓乓那种声。
4: 不麻烦谁，我到物业，他说你找你找警察，你报警。他说整这话，我勒住的话，我来气。我要他那家号码，我还打不过去。我跟他沟通一下子，我一说，我用不着麻烦这些事情。麻烦12345，我也有点总麻烦，我就给感激不尽，过意不去。
0: 这个呀，容书记一个空，那古书记他未必就了解这个情况。
4: 留
0: 人家一个空，今天先不做这个实质性表态了，好不好啊？
4: 人家始终没说出啥来，该咋是咋，挺耽误我的话。
0: 行，
4: 我说呀，大官好见血，小官难扛，就是这么意思。
0: 不，说楼梯那个这个流水这个事儿啊，咱们该管咱就得管啊。
1: 行，
0: 好嘞，
1: 协调。
0: 好，拜托你，
1: 哎，
0: 再会，好，
3: 好的，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
5: 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3: 这个守时当天的这个日历的照片，这是第二份材料，还有的就是村委会开具一个老人健在的这个证明，把这三份材料交给到村里的这个农保协办员，同意的会上报到县里来进行办理这个人工的认证。您听清楚了吗？
4: 好，
0: 刚才说那个电话缴，这个有线电视缴费那个，其实，
3: 对，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缴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咱们这个
0: 红塔、临河、太和。刚才梅园说有多家营业厅啊，就是有线电视，
6: 但里边还比较崎岖，很难说，就是用肉眼去看到有几只猫，但是我能听见叫声，能确定是猫叫声，而且是小猫崽的叫声。
0: 如今呢，这个一楼这家呢，业主把这个洞口封堵了，
6: 对，
0: 是吧？
6: 不光洞口封死，里边那个这个洞它也给填上了。
3: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五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注脚。清理违规网具龙

0: 上作业要安全，渔港这个家也要管好。在葫芦岛的各个重点渔港，一块块电子屏格外显眼，这是葫芦岛市推广的葫渔安智慧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1: 以前出海报备证件核验全靠人工，效率低，漏检风险也大。葫渔安平台上线后，实现了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人防转向技防。
2: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就自动识别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0: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治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威海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加强渔船渔港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4: 暑期旅游旺季将至，锦州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近日，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5: 笔架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总投资3.8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大堂宽敞通透，格调雅致，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6: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务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5: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7: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5: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锦州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加速推进，各大景区提档升级。万佛堂石窟争创国家4A级景区，义乌驴山冲刺5A级景区。G230 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4: 在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活动中，朝阳市紧扣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主题，围绕东北超赛事盘活文旅资源，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
8: 朝阳市以乐购朝阳五彩生活为主题，深挖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与三烟文脉，打造沉浸式文化研学与夜间消费新场景。依托化石文化旅游节，创新推出化石主题文创产品、数字水幕灯光秀、古装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夜间经济活起来。
9: 我也趁着这次消费季，对这些化石呀以及朝阳的特产非常的感兴趣，我也买了一些这种狼鳍鱼化石，然后还有朝阳的小米，想带回去跟我的家人一起分享。我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次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8: 利州古城景区融合辽金古风建筑、沿河夜游风光、非遗民俗文化与特色风味美食，
10: 它不是特别贵，还有一式一品的推荐，扫码我们就能看到朝阳整个地区的特色产品清单，省得

0: 瞎逛，这一趟吃住下来玩呢，感觉真的是特别值啊。
1: 对我们这些做本地特色产品的商户帮助特别大，现在政府把我们的这些产品打包推广
2: 升级等方面的突出成效，成功入选卖点研究院全国2025年度市级文旅集团 MVI 百强品牌，并现场领奖，这一行业权威荣誉充分彰显了盘锦文旅产业坚实的发展根基与强劲潜力。
3: 卖点研究院 MBI 榜单是国内文旅里活动精彩不断。1955国营农场景区、道里景区打造乡村文旅发展样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推出四季特色活动，有效破解淡旺季难。
4: 篮球这个普及率、普及这个程度、群众喜欢的程度，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多年来阜新对我们这个全省的群众体育，特别篮球，这项赛事的这个普及和发展，给予了很给全省给予了
5: 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进一步擦亮阜新篮球城的城市名片。未来我们将继续承办更多高水平赛事，为全民健身和辽宁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同。

0: 他只能信任龟壳。即使最有耐心、最好奇的动物也对他束手无策。造的奇迹，作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之一，它们的体重不超过50公斤。它的体型令人羡慕，修长的四肢，强健有力的肌肉，极其柔弱刺眼的阳光，让视野更加清晰。猎豹经常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捕食，而这些斑纹的作用如同橄榄球运动员脸上的黑色涂料。
1: 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镇好。
2: 作用的身体部位也不同，血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毒素作用于血液细胞和组织细胞，神经毒素影响神经系统。
0: 但是蛇在咬到猎物之前，必须先找到它们。蛇抓
2: 和距离。
0: 当毒性发作，猎物奄奄一息时，蛇就可以吞咽了，什么也不会浪费。有致命的蛇都有毒，比如蚺、蟒和水蚺，都是通过身体的力量来绞杀猎物，让它们窒息而亡。知道它们何时出现在地球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人类逐渐掌握了一些蛇或是爬行动物的习性特点，并试图
3: 死一小口。
0: 艾伦不想成为自己宠物的晚餐，所以他必须喂饱自己的宠物们。
3: 锅放在这儿，接下来打开冰箱，拿一只冷冻的老鼠。老鼠，它发出了嘶嘶声，它在警告我，让我退开。如果它咬我的腿，我不会有事，因为我穿着牛仔裤。
0: 去年，
3: 敌害怕的动物之一，它可能在我们的东边、北边，也可能在西边或者南边。
0: 多奇特动物。这只害羞的动物与沙子融为一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6.6%。一边是传承百年、遵循古法的非遗食品酿造工艺，一边是前沿智能、精准高效，
3: 都是不能用生产先进的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色的特色产品。
4: 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
3: 品。这个整体感官这个迈向的一个彻底甄别，下一步是结合国家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扶持和支持，结合这些先进
0: 到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
1: 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5: 我们始终坚持着下雨即是命令的工作原则，针对
1: 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目前，我市城区
2: 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主导产业，拥有东北最大杂粮市场，年交易额达70亿元。黑山将营商环境建设，同时当地创新政企沟通模式。常态化开展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制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

0: 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1: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2: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3: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4: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5: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葫芦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今年以来，一场关乎蓝色粮仓安全的攻坚战在葫芦岛市全面打响，五大专项行动同步发力，人防、家计防双管齐下，海上安全治理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1: 6月12号13点30分，林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段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解决海上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专班。海洋与渔业、海事、海警、公安、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握职成权，
2: 就自动识别

0: 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1: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这
2: 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
4: 啊以及朝阳的特产非常的感兴趣，我也买了一些这种狼鳍鱼化石，然后还有朝阳的小米，想带回去跟我的家人一起分享。我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次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5: 文化赋能，消费出彩，朝阳市聚焦品质商圈、夜间经济、体育赛事等五大场景，推出十大主题活动，优化消费供给，出台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惠民车展，发放消费券，青岛啤酒节等，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3: 方向稳步迈进。
6: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三人篮球赛在阜新市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的24支代表队194名运动员齐聚阜新这座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进行46
7: 个阜新的这个篮球这个普及率普及这个程度群众喜欢的程度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多年来阜新对我们这个全省的群众体育特别篮球这项赛事的这个普及和发展，
8: 我们以篮球为媒，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进一步擦亮阜新篮球城的城市名片。未来我们将继续承办更多高水平赛事，为全
9: 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1: 斯图德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克里斯维勒是如何照料他那不同寻常的动物朋友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一些有着特异功能的神奇动物们，亲忙大地上没有田园诗般的生活。阿拉斯加州在北美以人口稀少著称，也是地球上所剩不多的最广阔的原始地带之一。阿拉斯加一年有六个月以上被冰雪覆盖，气温也会降到零下20摄氏度。但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随着冻土开始融化，卡特迈国家公园那公园里棕熊很多，这里食物充裕，它们长得强壮威猛。阿拉斯加棕熊的繁衍生息依赖于一个神奇的自然现象，红大马哈鱼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迁徙。它们从海洋前往河这一食物丰沛的地区。在大马哈鱼开始迁徙前，这里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地方。看准目标，果断出手，一击得中。
2: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标志。

0: 破了例。他们居然只是草芥，过来过来。哦，你折腾我了。现在这些女孩已经15岁了，到了繁殖期，所以她们到处下蛋，而且她们需要伴侣。我用了各种方法，想给她们抓回来一个男孩。
1: 音乐，给她放的古典音乐，她喜欢这个，好像可以让她冷静下来。进去，小乖乖。趁她洗热水澡的时候，我得去给她收拾房间，没有她挡道，我方便多了。
2: 洛奇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声音来识别水下的世界。他们拥有的这项功能叫做回声定位。与人类不同，海豚没有声带，能找到花蜜，这对蝴蝶非常有帮助。所以，当你看到蝴蝶翩翩飞过时，不要忘了，它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蝴
3: 那就是天线皮，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弊端。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
4: 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

0: 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啊。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TCMP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你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对不对？
0: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 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

0: 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充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四级，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
0: 是
1: 是
0: 这样，
1: 吧？
0: 是这样。
1: 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是这样的，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
1: 没有
0: 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2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综外合作办学。综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当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

0: 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所以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再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限制，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
2: 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0: 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直到最近，才有人在这座岛上发现了会使用工具的猕猴。事情源于2004年印度，它怎么吃坚硬的斜钳呢？这只猕猴拿起一块石头，敲开了螃蟹的钳子，搬起沉重的石头，然后再砸一次。这只猕猴想吃印度杏仁，它想吃坚果里叫做胚乳的部分，但是果壳非常坚硬。它又搬起了石头，砰！猴子用石头的坚硬处多次准确地敲击牡蛎壳的边缘，这样才能只去壳不伤肉。在给牡蛎去壳时，为了更灵活地使用石头，石蟹猕猴紧抓住石头。雷声越来越响，风虎也越来越焦躁不安。与此同时，远处升起了一阵浓烟。大火对于风虎而言不是灾难，而是觅食的好时机。在熊熊火焰中飞舞，它们是真正的火鸟。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公里远，他们在发现浓烟之后一路飞到了这里。瞧这只，周围烈焰纷飞，它却怡然自得。还有这一对，丈夫正向妻子大献殷勤地了。巨蜥在地上闻来闻去，想确定攻击的目标。突然，小鸟的父母们勇敢地飞向巨蜥，对它展开攻击。
2: 为您倾情呈现。
3: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都有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让我们再去瞧一瞧一只可爱的金。
4: 嘿，他嘴里塞满了食物，他是雄性，所以长着鹰钩鼻，胸口还有胸腺，能看到他胸口那个湿漉漉的腺体吗？他把腺体分泌物涂抹在他生活的树上，驱赶同类，警告他们，嘿，离我的女朋友远点儿。
3: 近距离交流，

0: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
1: 谁也不敢保证一群海豚不会把一只狗当成猎物，即便是游泳水平最高的狗也无法跟海豚的游泳技术相提并论。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
2: 是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他们除了睡觉就是在寻找食物。在北极生活，北极熊除了要面对冰川、狂风以及暴雪的威胁，还要面对北极的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走进湿地鸟类的生活，看看这些辛勤的园丁是如何东瓦德斯普拉森的中心。这里是湿地鸟类们理想的家园。在初夏时节，芦苇荡里仿佛铺设了温床，到处充满了生机。正在换毛的灰雁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了，那新飞羽的翅膀希望新生的羽翼能够再次托举自己飞上蓝天。狐狸妈妈为什么这么早就出门？因为当灰芦苇塘出现了这些开场的通道，下降蜗牛们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搜寻食物。那些来到河滩上产卵的鲤鱼已经全都死去，但每处死亡之地都会滋生新的生命。雏鸡不会飞行，但当危险来临时，他们会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洋甘菊绚烂开放，狐狸女士又在标注她的领地了。他们首先要去寻找马的新粪便，以便从中获取生命急需的矿物质，然后他们才会去找花蜜。当然，他们还会去找伴侣。生命中的起步都是艰难的，不过在一周内，小鸟们就能够学会照顾自己。

0: 自然。
1: He looks dead. Double lung. Check him.
0: Right. 终于，这头狮子被特制的箭射死了。
1: Yeah.
0: 狮子是百兽之王，但这两只狮子现在的样子可实在不威风。
2: 由于缺乏锻炼，饮食不正常，当我们把它弄回来的时候，它连路都走不了。
3: 这只幼崽刚一出生就被人从母狮身边带走了。

0: 圈养狮子是为了供人类猎杀，这些动物都在驯化之中，他们接受了人类。
1: 尽管它会飞，但还是逃不脱学枭鸟的追捕。轻松拿下。突然，这只学枭鸟。
2: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3: 城市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借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联队比赛。
1: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出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0: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

0: 品加工产业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1: 随着汛期来临，我市紧盯城市内涝风险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市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2: 记者在古塔区市营街泵站看到，站内设备调试完毕，运行状态
3: 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2: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管网、低洼路段、下穿路桥、老旧小区等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疏检修，同时从严管控，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
3: 我们始终
2: 都是2026年忧患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1: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提升政策、政务、法治等五大环境，营商下午茶、领导联系企业等专项服务。自2023年该沟通机制启动以来，累计开展活动36次，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个。县人大正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帮扶指导工作。
2: 执法人员深入现场，仔细核查密封点建档、周期检测、隐患修复、资料留存等，夯实重点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防控基础。同时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
4: 像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
2: 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熟忍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滋养下，青年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5: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是
6: 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7: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

0: 收看的是。
1: 可见，在东宝船厂码头，一批在清网静海专项行动中查扣的三无船舶已集中扣押，统一看管，等待公示后拆解。旁边成堆的流刺网、地笼等违规网具集中堆放。
2: 这些违规网具是我们在服役休渔期。
1: 港视频监控系统，四套系统数据互通，形成了智慧渔港的最强大脑，实现了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的全链条动态监管。
3: 这四套系统一打通，就等于给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装上了千里眼和电子围栏，
4: 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1: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这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
5: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
6: 的小米想带回去跟我的家人一起分享。我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次游园体验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
7: 利州古城景区融合辽金古风建筑、沿河夜游风光、非遗民俗文化与特色风味美食，打造其赏景游玩、体验手作、逛吃休闲。
8: 推出系列促销政策和促销费活动200场次，让球迷朋友们不用奔赴赛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推动消费、文旅与观赛深度结合，叫响东北超开心，一路向朝阳。
9: 近日，第15届麦

0: 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的篮球城，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进行46场激烈角逐。
1: 三人篮球项目源于街头，以其节奏快、对抗强、攻防转换、瞬息万变的特点，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爱。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运球、突破、远投一切
2: 旅游等消费，实现文体商旅的深度融合。我们以篮球为媒，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增量，进一步擦亮复兴篮球城的城市名片。未来我们将继续承办更多高水平赛事，为全民健身和辽宁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3: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4: 行，谢谢了啊。
3: 别客气您。
5: 有时

0: 这里景色壮美，有众多岛屿和将近11000公里的海岸线。到这里，沿海水域里有大量的浮游生物、虾等小型生物，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明亮的红色，头部变成了绿色。雄鱼的体型也有所改变。捕捉大马哈鱼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耐心、熟练和敏捷，
1: 去里面把这事干完就可以了。哪个是洛奇？
2: 就是那只讨人嫌的大美洲鬣蜥。
0: 原产于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美洲鬣蜥个性安静，是备受欢迎的宠物，但洛奇比较厉。
1: 他以为这是母蜥蜴，他有很多玩具，这只是其中一个。他会咬他，抓他，会躺在他上面，
0: 可以让海豚根据声音辨别物体方向。